0: 2주 이상 넘어가는 먼 계획 따위는 세우는 게 아니었다.
1: und schauen von dort zurück auf das Leben, das wir gelebt haben werden. Was haben wir getan? Was haben wir versäumt oder unterlassen?
2: Ich hoffe, dass es möglich wird, Bildung überall zugänglich zu machen, unabhängig von geografischer Lage, finanziellen Mitteln und sozialem Status. Und dass es aufhört, dass Politik für Konzerne gestaltet wird, anstatt für die Freiheit der Menschen.
3: 미래 역시 과거나 현재처럼 인간이 시간을 이해하기에 만든 인공적인 개념이니까 그래서 마치 미래가 어딘가에 실제 존재하기라도 하는 것처럼 미래에 대해 뭔가 얘기한다는 것이 좀 우습게 느껴지기도 하는데 그래도 그 미래라는 상정된 공간 안에 우리는 무언가를 계획하고 희망하고 그리고 그것이 다시 우리에게 영향을 미치는 걸 보면 우리는 참 신비로운 시간 속에 살고
4: 多分未来は美しいにかかっていて多分いっぱいの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界から戦争がな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だから、この世 Rüyalar, geçmişin ve olası geleceğin yansımaları.
5: Sihire inanıyorum.
6: Gelecekte sevdiğim herkese...
4: Geleceğin ne getireceğini asla bilemez. Gelecek hatıralarımızda.
5: Hasta olmaktan korkuyorum, ölümden korkuyorum.
4: Devrim gelecek,
7: gelecek anılarımızda.
4: Hangi geçmişimiz nostaljisine
7: sadece bir tahmin.
6: İleride bunlar güzel anılar olacak. O şekilde hatırlayacağım diye düşünüyorum ama aslında o anın içinde onu yaşamam lazım. Gelecekte bunu yapabilmek istiyorum ve o nostalji hissinden kurtulmak istiyorum.
8: В будущности желаем очаквать, да, что нема пандемии, здравие едемо, да мање загаджемо природу, да смо много толерантни едни према другима и живимо мир.
9: Mislim da smo u svoj našoj antropocentričnosti veoma oštetili svet u svakom pogledu i mislim da u budućnosti socioekonomske podele će biti još istaknutije i da će dovesti do novih, još većih nepogoda. Ono u čemu ipak vidim tračak nade jesu organizacije i aktivnosti koje se zalažu za očuvanje okoline i koje se trude da osveste svet o već pretećim klimatskim poremećajima. Takve organizacije me inspirišu da delujem i učestvujem u promenama za koje smatram da su izuzetno neophodne i odlučujuće za budućnost sveta.
10: 希望今年柏林的夏天我可以为台湾的环保团体带来一些好运。
11: 多增加的时间，却没有
10: 还会有另一期生命的开始，
11: 却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话，那这个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所以在随着科技进步延长寿命的同时，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2: 未来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
13: My forecast 私普段あんまり。
14: Is definitely stormy.
12: とか過去のこととか
14: but
13: things are happening.
14: I remain hopeful.
13: If we merge mercy,
14: we are all
13: into might with right,
14: re-examine what it is that we
13: becomes
14: want for
13: our legacy and change
14: something
13: our
14: good
13: children's birthright.
15: I fear global warming. I wonder if the surrounding I grew up in will still exist in the future.
16: My forecast for the future
17: is definitely stormy.
13: And yes, we are far from polished, far from pristine, and that

0: esos viejos tiempos. Le dije que algún día el coronavirus pasará y volveremos a las fiestas de cumpleaños como antes, pero no lo sé. Con 6 años, mi hijo dice que quiere ser el científico para inventar el antídoto contra el COVID-19.
1: 인류는 마침내 화성에서 생활할 수 있을까?
2: 对于未来的想象，最多的应该是科技的进步。那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寿命的延长吧。在这个延长的时间里，长度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多做什么，或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多增加了时间，却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话，那这个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所以在随着科技进步延长寿命的同时，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3: Ich hoffe, dass es möglich wird, Bildung überall zugänglich zu machen, unabhängig von geografischer Lage, finanziellen Mitteln und sozialem Status, und dass es aufhört, dass Politik für Konzerne gestaltet wird, anstatt für die Freiheit der Menschen.
4: Y en sus barrigas llevan lo que puedan arrebatarle al amor.
5: Zukunftsmusik.
6: 미래의 음악.
7: いつもの日常をとても尊く感じます。友人とまた明日ねと言える未来がまた来ますように。